0: 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更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必须以更大力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把党建设好、管理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16年10月24日，在中共18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三，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我们要永葆蓬勃朝气，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我们将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2017年10月25日，在中共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有人说，我们党现在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党的正式提法是，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里面并没有区分革命党和执政党，并没有把革命和执政当作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2018年1月5日，在新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19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五，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闯出了一条新路好路，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今天，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继续书写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2018年2月14日，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6，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万众一心向前进。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责任，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扫除一切消极腐败现象，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2018年3月20日，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7，党的18大以来，我们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理论武装凝心聚魂，以整治作风激浊扬清，以严明纪律强化约束，以从严治吏匡正用人导向，以打虎拍蝇猎狐惩治腐败，杀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容易杀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了伟大的社会革命。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全面从严治党，就不可能有党和国家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实践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对我们取得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2018年7月3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8，党的18大以来，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极大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发展。2020年1月13日，在中共19届中央纪委4次全会上的讲话。9，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 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实践一再告诫我们，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常抓不懈，紧抓不放，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2022年7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20大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十，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全党必须牢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2022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十一，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一个饱经沧桑而初心不改的党，才能基业长青；一个铸就辉煌仍勇于自我革命的党，才能无坚不摧。百年栉风沐雨，淬火成钢。特别是新时代十年革命性锻造，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面对新征程上的新挑战、新考验，我们必须高度警醒，永远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谨慎，持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使百年大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2022年10月23日，在中共20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013年9月23日至25日，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说过，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这些年来，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开展自我批评难，开展相互批评更难。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党性原则不强，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是主要原因。在不少人眼里，这年头自我保护最重要，自我批评不 不仅不会得到好评，还可能让别人抓住病。

0: 面子，还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为好。批评别人等于结怨树敌，不仅会丢选票失人缘，还可能引火烧身，甚至遭到打击报复。还是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好。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同志1955年就说过，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脚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脚，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脚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关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屈，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批评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为您带来的是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作者李霞，朗读姚科。
3: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 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0: 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艾寇的诗歌《听长调的士兵》，朗读姚科。
1: 马头琴拉响了悠扬的前奏，19岁的士兵略感忧伤，他忽然想起了家乡那春暖花开的渡口，女中音唱着那舒缓温和澄澈的波浪，仿佛自家门前波光粼粼的河流。老班长说，乌兰木齐的长调最动听，天空又高又远，草原辽阔无边，仔细听下去，还有炊烟露珠壮丽的晨曦。19岁的士兵啊，早已爱上了这一切，他甚至觉得好听的长调就是一条蜿蜒的长路，可以通向南方那雨后的灯火温暖的尽头。一对鸿雁来自听觉深处，为他缓缓拉开了幕布。他看见月光照耀着贝尔湖，碧蓝的湖面古老而平静，白色的羊群云团一样起伏，天空划过飞鸟与流星，整整一个夏季啊，骏马奔驰追赶着那片疯长的木雪。老班长没有说过马头琴蕴藏着某种神力，为何自己也变成了威武的旗手，蹄声婉转，耳边生风。他看见了妈妈轻唤着她的乳名，微笑着伸出双手，越来越近。

0: 听见经典，
1: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林语堂的作品《读书的艺术》，由我为您朗诵。《读书的艺术》，作者林语堂。关于读书的目的，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尽尽了。以黄山谷诗的说法，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是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已另有一番味道。四时学艺是一种味道，到五十看过更多的人事变故的时候再去学艺，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我在大学的时代被学校强迫去读《西行记》和亨利·埃什蒙，可是我在十余岁时候虽然能欣赏《西行记》的好处，亨利·埃什蒙的真滋味却完全体会不到。后来渐渐回想起来，才疑心该书中的风味一定比我当时所能欣赏的还要丰富得多。由是可知，读书有两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意，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分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宋儒程颐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习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只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却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也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 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时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像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说来，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红色靴装》，监制孙华，策划黄丽举，导演夏寒秋，编剧夏寒秋、胡永安、王景鹏。请听第二集。1938年5月15日，日军第九师团一个旅团约2000人兵分两路进攻萧县县城。国军第139师鏖战数日突围撤退。18日5时，萧城陷落。随后日军盘踞萧县，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境内各村各庄一片狼藉，全县被害百姓达3000多人。自此，萧县的革命转向了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根据党的指示，薛庄地区成立了以许志远为队长的第19游击大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2: 同志们，现在日寇入侵，国破家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急需要各种人才。组织决定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求，让他们释放政治犯，撤销对我们的通缉。这件事儿我亲自来负责。
3: 好，汉民，你来办这事儿最合适。
2: 国白支援，到时候我恐怕要到南京和上海、武汉四处跑着要人了。这国民党嘴上一套，做事儿又是一套，答应要合作抗日，还在很多地方四处剿共。让他们放下屠刀，释放我们的被捕人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也要耗费不少时日。我走以后，这里就辛苦你们了。
4: 韩民，你放心吧。
5: 对，
4: 放心吧，我们等你回来。
2: 我走之后，国白啊，
4: 哎，
2: 你要多做些统战工作。哎，我听说刘云昭先生是你的表哥。
5: 是的，我们两个人的祖母是亲姐妹，我和志远、刘书昭等人参加革命都是他引的路。
2: 刘云昭先生虽然不是我党党员，但一直通情革命，在萧县任职的时候，他做过不少对革命有益的事情。你啊，要多走动走动，保持密切联系。
5: 好。
2: 他现在是第5战区司令部民众动员委员会秘书长，主要负责组训各县民众，发动青年参加战地服务。我听说他组建了一个抗敌青年军团，专门为抗战培养和组织骨干力量。我们可以把萧县，尤其是薛庄的好青年推荐一些过去，让他们代培代训嘛。
5: 好，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2: 哦，还有第5战区游击司令总指挥兼徐州行政区专员李明阳，是我县李石林人，他是桂系有名的大将，如果能通过刘云昭先生与李明阳接上关系，对我们开展

0: 一些武器最好，也不能把希望全部放在国民党方面，我们自己也要积极想办法，比如对溃兵和各富户家的武器，该收缴的就收缴，没有武装，说什么都是空的。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太惨痛了。
1: 对啊，老宗，你放心的去营救我们的同志，等你回来，我保证把一个齐备的游击大队带到你的面前。
0: 好，带重头收拾旧山河。
2: 好，
3: 收拾旧山河。

0: 经过排查摸底，十九大队了解到地主张宗喜家里有长短枪四五支，便决定前去收缴。趁着夜色，十九大队二十多人悄悄地包围了张宗喜家的院子。
1: 开门，开门！
2: 谁呀？
1: 十九大队来收枪的，快开门！
2: 十九，哎呀，八路军游击队来了！哎，快开枪啊！
3: 那快散开，散开，注意隐蔽！枪声不对啊，是鬼子的三八大盖。有鬼子，枪声最少一个班呢！撤撤！
2: 徐大强，哎，你给我站住啊！站住！投降不杀！投降不杀！
3: 志远，哎，张宗喜，张宗喜和鬼子勾结起来当汉奸了！
4: 哎呀，先不说这，快跑！
3: 对，从高粱地，
4: 快
3: 快！
4: 哎呦，
3: 哎，老邓。
4: 你怎么了，老大？快起来呀！哎，永恒，过了河，他们就追不上了。
3: 好，

0: 就被包饺子了，
1: 对呀，还说被子呢。看看，这三个枪眼儿，哎，庆霞没伤到你？哟，真有枪眼！<笑>
0: 我明的，要不是雨把背包打湿了，这三枪随便哪枪都要我的命。哎，那会儿看你跑着跑着飞出去了，我还纳闷呢，心想。
1: 你邓果白可从来不脚软，咋偏偏逃命的时候摔个大马趴？哦，原来是背包中了几枪啊！<笑>哎呀，哎，话说回来，志远啊，哎，张宗喜这汉奸，不除不行啊！哦，先前他带着保安团杀害了我们多少农协会员，哎，现在合作抗日，咱们既往不咎。
2: 可他竟然投靠了日本人，啊！既然连祖宗都不要了，就不能留着他了。
3: 对，
1: 那我们得好好计划一下了。
3: 对，好好计划一下。
1: 好，我有个想法，我跟你说，咱们这样，
3: 走过路过。
1: 看看喽，新鲜摘的野菜，馒头，野菜，馒头，新鲜的西瓜，又香又甜的头茬瓜，卖西瓜喽！哎，张宗喜那个狗东西，每次逢集都会带着两个小鬼子来抢东西，老百姓呀，恨透了他，谁说不是呢？
4: 卖光了，悄悄看一看。

0: 就拿来吧你！
1: 哎呦，我的鸡！哎
0: 呦，太君想吃你们的鸡，那是你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知道吗？还在这唧唧歪歪，你给我拿来！
2: 按计划行事。好嘞。
3: 来瞧瞧，看一看喽，又香又甜的西瓜，头茶瓜哎！
0: 让开！让开！
4: 推我！
0: 让开吧你！
4: 别推我的东西！
0: 好狗还不挡道呢，小心太君砍你们的脑袋！
3: 买西瓜，买西瓜嘞！又香又甜的西瓜。
0: 我说这卖瓜的，
2: 哎，长官，
0: 咋不喊了？
2: 不卖了，不卖了。
0: 看到我们来就不卖了啊？啥意思啊？是不是不想孝敬太君啊？我杀一个。
2: 杀？不卖瓜，你就要杀人啊？
0: 哎呦，愣着干啥？给三位太君杀个瓜解解暑。没眼色的东西。
2: 是杀西瓜呀。明白了明白了。是杀一个瓜呀。好好好。
3: 来，杀一个西瓜。杀一个。
1: 哎呀妈呀，杀人了。
5: 小姚，快快快快
6: 闭嘴，
5: 再喊一句闭着你。
7: 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我们是十九大队的，我是许志远。
8: 张宗勋，你欺压乡民，还给鬼子卖命当汉奸，我问你，你认不认罪？
9: 我有什么罪？你们逗我，还把我的田分给那些臭叫花子，你们才有罪。
8: 狗汉奸，死到临头还嘴硬，打死你！
9: 我别打了，我偏要说，皇军来了，帮我把田夺回来了，还让我当维持会会长，他们是我的恩人。
8: 放屁！什么恩人？你连祖宗都不认，狗汉奸！
10: 杀他！
11: 狗汉奸！
10: 杀他！不管了，把他杀
11: 了！
10: 害死多少中国人？
11: 配做中国人？
10: 真的，
11: 这和日本的走狗，该走不该死？
12: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
7: 乡亲们，汉奸张宗喜认贼作父，叛变投敌。我代表八路军湖西义勇总队第十九大队，判处张宗喜死刑，立即执行。
9: 哎呀，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8: 哎呦，小鬼子被人杀，
10: 杀得好，
8: 杀得好，
10: 杀得好啊！
13: 三名日军被当街击毙，一时间，许志远和他领导的十九大队名声大振。1938年10月，萧县地区的17、18、19三支游击大队，合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三支队。孙向涵任支队长，许志远任副支队长。第三支队成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拔掉日军的官桥据点。鉴于十九大队的名声在外，他们活动时仍旧打着十九大队的旗号。
8: 来来来，老高，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十九大队队长许志远。
14: 哦，老邓啊，这位是
8: 志远。这位就是老高，高队长，鬼子关桥据点的伪军队长，特地联络咱们起义的。
14: 哦，这是好事，快屋里坐，屋里坐。
8: 好嘞好嘞，来屋里坐。
14: 许队长，现在到处都在议论你们十九大队当街杀鬼子的事儿，大家一提你许大脚，许大队长，哎，都说你是杀人无形，袖子一抖，里面的小手枪啪就射出一颗子弹，鬼子啥都没看见就把命给丢了。哎，还有人说，你们人人都有一双飞毛腿，鬼子的汽车都撵不上你们。
15: 哪有这么神呀？来，快喝水吧。
14: 哎，好，谢谢谢谢，
16: 喝点水。
14: 哎，慢着。哎，反正我知道，你们。 不光杀鬼子，也杀汉奸，而且现在你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我们怕得要死，不敢走夜路，生怕你们哪天把我们也给处决了。
4: 那你今天来找我，就不怕回不去？
14: 哎，徐队长，说实话啊，咱今天来，那就是替兄弟探个路。哎，我相信许队长不会为难兄弟的哈。
4: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14: 啊，开玩笑，开玩笑。许队长，咱就是个大头兵，哎，给鬼子当差，那是被猪脑袋上司给害的，现在是想走不敢走。就这，妇女救国会没少找我做工作，屋里头，娘也吵，是媳妇儿也骂，鬼子那儿还处处当孙子，哪头都不讨好。
4: 你看看，这就是给鬼子当差的下场。
14: 是是是，大家嘴上不说，其实心里头都恨透了小鬼子。
4: 那你今儿来有什么打算？准备起义？
14: 哎，说实话，我们想起义，可是也有苦衷。你看，这家都在附近，上有老下有小的，这……
4: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们把据点拔了，鬼子没有了立身之地，还有谁能来找麻烦？
14: 那太好了，我们一定积极配合。
4: 好，我们就里应外合，端了他。
14: 好，
4: 端了他。

0: 干什么呢？
1: 长官，我们是来送水的。老高，什么情况？
2: 哎，鬼子都在午睡呢，现在外面站岗放哨的全是自己人。
1: 啊，那就好，按计划行事。
2: 好，
0: 那个进去吧，啊，动静小点，吵醒了太君，有你们好果子吃。
2: 好好好，
3: 是是是，
2: 好。一共五个鬼子，一个在二楼，其他四个全在右边的班房。
1: 明白。国白，你带一队上炮楼。
4: 好，
1: 我带二队包围班房。

仗，十九大队杀死日军五名，缴获长枪十二支、歪把子机枪一挺，拔掉了官桥据点，狠狠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在全线造成了轰动性的影响。

0: 同志们，现在国际形势一片大好。5月2日，苏军攻占了柏林，法西斯德国投降，德国占领的所有欧洲国家全部解放了。在亚洲啊，英军解放了缅甸，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展开了全面反攻。不久，苏联也将对东三省的日军展开攻击。咱们呀，为了配合盟军反攻，按上级指示，今天。 我们对金浦铁路发动破袭战，全面破坏铁路，切断日军的运输线，切断南京汪伪政府和其他地区的联系，为全面反攻做好准备。
1: 全面反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下面由孙队长布置具体的任务和注意事项。
3: 好。
1: 为了扩大破坏面积，给日军修复增加难度。 在长达10里的破坏范围内，每隔半里一个小队破坏50米的铁路，拆除铁轨、枕木，炸掉路基。
4: 明白。
1: 敌人的铁甲巡逻车，每隔1个小时1趟。我们一定要在1个小时内结束战斗，否则在两头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压力就大了。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啊，还有，提醒帮忙运输铁轨和枕木的村民。 一颗螺丝，一。

0: 运到根据地的军工厂，运输队由邓果白负责指挥。
1: 同志们，只要让敌人的交通断上三天，我主力部队就能将全线的据点拔出干净。现在出发，
2: 全面反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警戒队，
5: 跟我来。
6: 是。
7: 霍奇队，跟我来。
8: 是。
9: 运输队，跟我来。
10: 是。

0: 自1938年起，萧县境内的各路抗日武装揭竿而起，他们胸怀家国，不畏牺牲，百折不挠，从寥寥数人到兵强马壮，从籍籍无名到声震一方，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不但为新四军输送了大量兵员，还建立了地方武装萧县独立旅、萧县游击总队等人民军队。
1: 同志们，今天是8月13日，在刚刚结束的县委紧急会议上，上级领导转达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2: 韩敏同志，什么好消息？
1: 日本帝国主义即将无条件投降。
3: 投降了！
4: 太好了！
1: 朱德总司令向全国各解放区、游击区的8路军、新四军和我党领导的各地方部队，发布了全面反攻的命令，让我们利用身处前线的位置，向最近的日伪军据点发起进攻，迫使他们全面投降。顾白，
5: 哎，
1: 你把电报内容给大家念一下。
6: 好，大家注意听。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交出全部武器。
7: 太好了！
6: 还有呢，大家听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急需全部缴出武器。
1: 还有一条，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8: 对，坚决消灭。
6: 日本鬼子灭亡的日子到了，敢抵抗咱们就坚决消灭他们。
9: 对，
10: 消灭他们。
1: 县委指示向县内各日伪据点发出通牒，从8月15日起，我们游击总队配合萧县独立旅，向萧县县城之外所有拒不投降的据点发起进攻。现在就集合队伍，与县独立旅会合。
6: 好，我马上集合队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当日，萧县独立旅、萧县游击总队横扫县城之外的所有日伪据点。10月18日，萧县独立旅、萧县游击总队配合新四军4师11旅31团，向盘踞萧城的日伪军队发动进攻，歼敌700多人。至此，萧县全境光复。许志远领导的第19大队以薛庄为根据地，神出鬼没，打得日伪军望风而逃，成为萧县抗日的传奇。几十年后，他们的故事仍在口口相传。

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红色靴装》第二集。剧中，纵汉民由侯汉腾演播，许志远由奚雨辰演播，邓果白由王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岩、侯仁德、李帅、李义辉、张青山等。本节目由萧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0: кез келген уақытта көкірекке н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юйкуанг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унъян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зу Гуанбо.
3: Чешоу Син Шидай, Фэнчин Син Чжэнчэнг.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2013年12月至2022年10月。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绝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更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必须以更大力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把党建设好、管理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16年10月24日，在中共18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三，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我们要永葆蓬勃朝气，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我们将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2017年10月25日，在中共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有人说，我们党现在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我们党的正式提法是，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里面并没有区分革命党和执政党，并没有把革命和执政当作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2018年1月5日，在新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五，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闯出了一条新路好路，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今天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继续书写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2018年2月14日，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万众一心向前进。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责任，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扫除一切消极腐败现象，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2018年3月20日，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七，党的18大以来，我们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理论武装凝心聚魂，以整治作风激浊扬清，以严明纪律强化约束，以从严治吏匡正用人导向，以打虎拍蝇猎狐惩治腐败，杀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容易杀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 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了伟大的社会革命。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全面从严治党，就不可能有党和国家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实践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对我们取得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2018年7月3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八，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极大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发展。2020年1月13日，在中共19届中央纪委4次全会上的讲话。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实践一再告诫我们，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常抓不懈、紧抓不放，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2022年7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十，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全党必须牢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2022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十一，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一个饱经沧桑而初心不改的党，才能基业长青；一个铸就辉煌仍勇于自我革命的党，才能无坚不摧。百年栉风沐雨，淬火成钢。特别是新时代十年革命性锻造，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面对新征程上的新挑战、新考验，我们必须高度警醒， 永远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谨慎，持而不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使百年大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2022年10月23日，在中共20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2013年9月23日至25日。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也是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我们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靠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说过，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这些年来，在不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中，开展自我批评难，开展相互批评更难。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党性原则不强，为私心所扰，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是主要原因。在不少人眼里，这年头自我保护最重要，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得到好评，还可能让别人抓住辫子，还是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为好。批评别人等于结怨树敌，不仅会丢选票失人缘，还可能引火烧身，甚至遭到打击报复。还是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为好。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同志1955年就说过，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脚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脚，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脚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利益关系和人际关系确实很复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勇气和党性。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把我们防身治病的武器给丢掉了，把党的优良作风给丢掉了。观于明镜，则疵瑕不至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只要出以公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一剂良药，是对同志、对自己的真正爱护。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持有偏见，也不能心有余悸，而要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好了，说闲话背后嘀咕的现象就会少得多。我们是共产党人，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不要搞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一套。批评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辨别真假， 切忌从个人恩怨、得失、利害、亲疏出发看事待人。其实一些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受到处罚，几乎都谈到班子内部监督不够，说没人提醒我，如果当年有人咬咬耳朵，也不至于犯这么大的罪。小问题没人提醒，大问题无人批评，以致酿成大错。正所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呀。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听见经典，
1: 今天要为您带来的是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作者李霞，朗读姚科。
2: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

0: 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艾寇的诗歌《听长调的士兵》，朗读姚科。
1: 马头琴拉响了悠扬的前奏，19岁的士兵略感忧伤。他忽然想起了家乡，那春暖花开的渡口。女中音唱着那舒缓温和、澄澈的波浪，仿佛自家门前波光粼粼的河流。老班长说，乌兰木齐的长调最动听，天空又高又远，草原辽阔无边，仔细听下去，还有炊烟、露珠、壮丽的晨曦。19岁的士兵啊，早已爱上了这一切。他甚至觉得，好听的长调就是一条蜿蜒的长路，可以通向南方，那雨后的

0: 温暖的尽头。一对鸿雁来自听觉深处，为它缓缓拉开了幕布。它看见月光照耀着贝尔湖，碧蓝的湖面古老而平静，白色的羊群云团一样起伏，天空划过飞鸟与流星。整整一个夏季啊，骏马奔驰，追赶着那片疯长的木穴。老班长没有说过，马头琴蕴藏着某种神力，为何自己也变成了威武的骑手？蹄声婉转，耳边生风。他看见了妈妈，轻唤着她的乳名，微笑着，伸出双手，越来越近。
1: 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林语堂的作品《读书的艺术》，由我为您朗诵。《读书的艺术》，作者林语堂。关于读书的目的，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尽尽了。以黄山古诗的说法，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是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已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学艺是一种味道，到五十看过更多的人事变故的时候再去学艺，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我在大学的时代被学校强迫去读《西行记》和亨利·埃什蒙，可是我在十余岁时候虽然能欣赏《西行记》的好处，亨利·埃什蒙的真滋味却完全体会不到。后来渐渐回想起来，才疑心该书中的风味一定比我当时所能欣赏的还要丰富得多。由是可知，读书有两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意，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分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

宋儒程颐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习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只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却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也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时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像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说来，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红色靴装》，监制孙华，策划黄丽举，导演夏寒秋，编剧夏寒秋、胡永安、王景鹏。请听第二集。1938年5月15日，日军第九师团一个旅团约2000人兵分两路进攻萧县县城，国军第139师鏖战数日突围撤退。18日5时，萧城陷落。随后日军盘踞萧县，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境内各村各庄一片狼藉，全县被害百姓达3000多人。自此，萧县的革命转向了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根据党的指示，薛庄地区成立了以许志远为队长的第19游击大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2: 现在日寇入侵，国破家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急需要各种人才。组织决定向国民党方面提出要求，让他们释放政治犯，撤销对我们的通缉。这件事儿我亲自来负责。
3: 好，汉民，你来办这事儿最合适。
2: 国白支援，到时候我恐怕要到南京和上海、武汉四处跑着要人了。这国民党嘴上一套，做事儿又是一套，答应要合作抗日，还在很多地方四处剿共。让他们放下屠刀，释放我们的被捕人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也要耗费不少时日。我走以后，这里就辛苦你们了。
4: 韩民，你放心吧。
3: 对，放心吧，我们等你回来。
2: 我走之后，国白啊，
4: 哎，
2: 你要多做些统战工作。哎，我听说刘云昭先生是你的表哥？
3: 是的，我们两个人的祖母是亲姐妹，我和志远、刘书昭等人参加革命都是他引的路。
2: 刘云昭先生虽然不是我党党员，但一直通情革命，在萧县任职的时候，他做过不少对革命有益的事情。你啊，要多走动走动，保持密切联系。
3: 好。
2: 他现在是第5战区司令部民众动员委员会秘书长，主要负责组训各县民众，发动青年参加战地服务。我听说他组建了一个抗敌青年军团，专门为抗战培养和组织骨干力量。我们可以把萧县，尤其是薛庄的好青年推荐一些过去，让他们代培代训嘛。
3: 好，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
2: 哦，还有第5战区游击司令总指挥兼徐州行政区专员李明阳，是我县李石林人，他是桂系有名的大将，如果能通过刘云昭先生与李明阳接上关系，对我们开展游击战会有很大的帮助啊。
3: 嗯，行，我积极去努力，最好能通过他们搞些枪。
2: 我们的第19游击大队名义是一个大队，可是只有7-8条枪，人员也只有10几个，不到关键的时候不能打硬仗，要保存实力，这是我们的命根子。志远，
4: 哎，
2: 你是大队长，你要明白这一点。
4: 明白，保存实力，壮大实力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如果确实有要打的仗，我们就联合17、18大队联合行动。
2: 嗯，国白能搞到一些武器最好，也不能把希望全部放在国民党方面，我们自己要积极想办法，比如对溃兵和各富户家的武器，该收缴的就收缴，没有武装说什么都是空的。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太惨痛了。
4: 对啊，老宗，你放心的去营救我们的同志， 等你回来，我保证把一个齐备的游击大队带到你的面前。
2: 好，待重头收拾旧山河。
5: 好，
6: 收拾旧山河。

0: 经过排查摸底，十九大队了解到地主张宗喜家里有长短枪四五支，便决定前去收缴。趁着夜色，十九大队二十多人悄悄地包围了张宗喜家的院子。
1: 开门，开门！
2: 谁呀？
1: 十九大队来收枪的，快开门！
2: 十九，哎呀，啊，八路军游击队来了！哎，快开枪啊！
3: 大家快散开，散开，注意隐蔽！这枪声不对啊，是鬼子的三八大盖。有鬼子，枪声最少一个班呢！啊，撤撤！
2: 徐大强，哎，你给我站住啊！站住！投降不杀，投降不杀！
3: 志远，哎，张宗喜，张宗喜和鬼子勾结起来当汉奸了！
4: 哎呀，先不说这，快跑！
3: 钻钻高粱地，
4: 快快！
3: 哎呦，哎，老邓，
4: 你怎么了，老大？快起来呀！哎，永恒。过了河，他们就追不上了。
3: 好，

0: 多少农协会员。哎，现在合作抗日，咱们既往不咎，可他竟然投靠了日本人。哦，既然连祖宗都不要了，就不能留着他了。
1: 对，那我们得好好计划一下了。
0: 对，好好计划一下。
1: 好，
0: 我有个想法。我跟你说，咱们这样，
2: 走过路过看看喽，
3: 看看喽，新鲜摘的野菜、馒头、野菜、
4: 馒头。
3: 哎，这位爷爷来的野菜，
5: 新鲜的西瓜。又香又甜的头茬瓜，卖西瓜喽！哎，
1: 张宗喜那个狗东西，每次逢集都会带着两个小鬼子来抢东西。老百姓呀，恨透了他。
0: 谁说不是呢？
5: 卖瓜喽，悄悄看一看。
0: 哎，啊，来了来了，
1: 看到了，
6: 给我拿来吧你！
7: 哎呦，我的鸡！哎
6: 呦，你说太君想吃你们的鸡？那是你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知道吗？还在这唧唧歪歪，滚蛋！
1: 按计划行事。
0: 好嘞。
5: 来瞧瞧，看一看喽，又香又甜的西瓜，头茶瓜。哎，
6: 让开！让开！
8: 推我！
6: 让开吧你！
8: 别推我的东西！
6: 好狗还不挡道呢，小心太君砍你们的脑袋！
5: 买西瓜，买西瓜嘞！
1: 又香又甜的西瓜。
3: 哎，我说这卖瓜的，
0: 哎，长官，
3: 咋不喊了？
0: 啊，不卖了，不卖了。
3: 看到我们来就不卖了啊？啥意思啊？是不是不想孝敬太君啊？啊？我杀一个。
1: 啥？不卖瓜，你就要杀人啊？
3: 这，哎呦，这愣着干啥？给三位太君杀个瓜解解暑，没眼色的东西。
1: 哦，是杀西瓜呀。哦，明白了明白了。哎，是杀一个瓜呀。好好好，
5: 来，杀一个西瓜，杀一个。
7: 哎呀妈呀，杀人了。
9: 少爷，快
10: 跑，
9: 闭嘴。
10: 再喊一句闭着你。
11: 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我们是十九大队的，我是许志远。
12: 张宗勋，你欺压乡民还给鬼子卖命当汉奸，我问你，你认不认罪？
13: 我有什么罪？你们逗我，还把我的田分给那些臭叫花子，你们才有罪。
12: 狗汉奸，死到临头还嘴硬。
13: 哎呀，我别打了，我偏要说皇军来了，帮我把田夺回来了，还让我当维持会会长，他们是我的恩人。
12: 放屁！什么恩人？你连祖宗都不认，狗汉奸！
14: 杀他！
12: 狗汉奸！
14: 杀他！不喊了，让他杀！
12: 杀
14: 了！
12: 害死多少中国人？
15: 做中国人，真的这和日本的走狗，该走都该死！
16: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
11: 乡亲们，汉奸张宗喜，认贼作父。叛变投敌，我代表八路军湖西义勇总队第十九大队判处张宗喜死刑，立即执行。
13: 哎呀，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12: 哎呦，小鬼子被人杀了。
14: 杀
12: 得好，
14: 杀
12: 得
14: 好，
12: 杀
14: 得
12: 好。
17: 三名日军被当街击毙，一时间许志远和他领导的十九大队名声大振。1938年10月，萧县地区的17、18、19三支游击大队合编为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第三支队，孙向涵任支队长，许志远任副支队长。第三支队成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拔掉日军的官桥据点。鉴于十九大队的名声在外，他们活动时仍旧打着十九大队的旗号。

0: 来来来，老高，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十九大队队长许志远。
1: 哦，老邓啊，这位是
0: 志远，这位就是老高，高队长，鬼子关桥据点的伪军队长，特地联络咱们起义的。
2: 哦，这是好事，快
1: 屋里坐，屋里坐。
2: 好嘞好嘞，
0: 来屋里坐。哎，
3: 徐队长，现在到处都在议论你们十九大队当街杀鬼子的事儿，大家一提你许大脚，许大队长，哎，都说你是杀人无形，袖子一抖，里面的小手枪啪就射出一颗子弹，鬼子啥都没看见就把命给丢了。哎，还有人说你们人人都有一双飞毛腿，鬼子的汽车都撵不上你们。
4: 哪有这么神呀？来，快喝水吧。
3: 哎，好，谢谢谢谢，
5: 喝点水。
3: 慢着，哎，反正我知道，你们不光杀鬼子，也杀汉奸，而且现在你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我们，哎，我们怕得要死，不敢走夜路，生怕你们哪天把我们也给处决了。
4: 那你今天来找我，就不怕回不去？
3: 哎，徐队长，说实话啊，咱今天来，那就是替兄弟探个路。哎，我相信许队长不会为难兄弟的哈。
4: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3: 啊，开玩笑，开玩笑。许队长，咱就是个大头兵，哎，给鬼子当差，那是被猪脑袋上司给害的，现在是想走不敢走。就这，妇女救国会没少找我做工作，屋里头娘也吵，是媳妇儿也骂。鬼子那儿还处处当孙子，哪头都不讨好。
1: 哎，你看看，这就是给鬼子当差的下场。
3: 是是是，大家嘴上不说，其实心里头都恨透了小鬼子。
4: 那你今儿来有什么打算？准备起义？
3: 哎，说实话，我们想起义，可是也有苦衷。你看，这家都在附近。上有老下有小的，这，
4: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们把据点拔了，鬼子没有了立身之地，还有谁能来找麻烦？
3: 那太好了，我们一定积极配合。
4: 好，我们就里应外合，端了他。
3: 好，
4: 端了他。

0: 站住！干什么呢？
1: 长官，我们是来送水的。
2: 老高，什么情况？
3: 哎，鬼子都在午睡呢，现在外面站岗放哨的全是自己人。
2: 啊，那就好，按计划行事。
3: 好，
0: 那个进去吧啊，动静小点，吵醒了太君，有你们好果子吃。
3: 好，一共五个鬼子，一个在二楼，其他四个全在右边的班房。
2: 明白。国白，你带一队上炮楼。
4: 好，
2: 我带二队包围班房。

上，十九大队杀死日军五名，缴获长枪十二支、歪把子机枪一挺，拔掉了官桥据点，狠狠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在全线造成了轰动性的影响。

同志们，现在国际形势一片大好。5月2日，苏军攻占了柏林，法西斯德国投降，德国占领的所有欧洲国家全部解放了。在亚洲啊，英军解放了缅甸，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展开了全面反攻。不久，苏联也将对东三省的日军展开攻击。

0: 咱们呀，为了配合盟军反攻，按上级指示，今天我们对金浦铁路发动获悉战，全面破坏铁路，切断日军的运输线，切断南京汪伪政府和其他地区的联系，为全面反攻做好准备。
1: 全面反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下面由孙队长布置具体的任务和注意事项。
3: 好。
4: 为了扩大破坏面积，给日军修复增加难度，在长达10里的破坏范围内，每隔半里一个小队破坏50米的铁路，拆除铁轨、枕木，炸掉路基。
5: 明白。
4: 敌人的铁甲巡逻车，每隔1个小时1趟，我们一定要在1个小时内结束战斗，否则，在两头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压力就大了。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啊，还有，提醒帮忙运输铁轨和枕木的村民，1颗螺丝、1颗铆钉都不能带回家，一旦被鬼子发现了，就可能导致屠村。
0: 是。
4: 拆下来的铁轨和枕木，由运输队负责运到根据地的军工厂，运输队由邓果白负责指挥。
0: 同志们，只要让敌人的交通断上3天。 我主力部队就能将全线的据点拔出干净。现在出发，
5: 全面反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7: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军机队，跟我来！
8: 是。
9: 获悉队，跟我来！
10: 是。
11: 运输队，跟我来！
12: 是。

0: 自1938年起，萧县境内的各路抗日武装揭竿而起，他们胸怀家国，不畏牺牲，百折不挠，从寥寥数人到兵强马壮，从籍籍无名到声震一方，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不但为新四军输送了大量兵员，还建立了地方武装萧县独立旅、萧县游击总队等人民军队。
1: 同志们，今天是8月13日，在刚刚结束的县委紧急会议上，上级领导转达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2: 韩敏同志，什么好消息？
1: 日本帝国主义即将无条件投降。
3: 投降了！
1: 朱德总司令向全国各解放区、游击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我党领导的各地方部队，发布了全面反攻的命令，让我们利用身处前线的位置，向最近的日伪军据点发起进攻，迫使他们全面投降。顾白，
4: 哎，
1: 你把电报内容给大家念一下。
4: 好，大家注意听。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交出全部武器。
5: 太好了，终于
6: 终于
5: 太
6: 好了。
4: 还有呢，大家听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需全部缴出武器。
1: 还有一条，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7: 对，坚决消灭。
4: 日本鬼子灭亡的日子到了，敢抵抗咱们就坚决消灭他们。
7: 对，
8: 消灭他们。
1: 县委指示向县内各日伪据点发出通牒，从8月15日起，我们游击总队配合萧县独立旅，向萧县县城之外所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当日，萧县独立旅、萧县游击总队横扫县城之外的所有日伪据点。10月18日，萧县独立旅、萧县游击总队配合新四军4师11旅31团，向盘踞萧城的日伪军队发动进攻，歼敌700多人。至此，萧县全境光复。许志远领导的第19大队以薛庄为根据地，神出鬼没，打得日伪军望风而逃，成为萧县抗日的传奇。几十年后，他们的故事仍在口口相传。

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红色靴装》第二集。剧中，纵汉民由侯汉腾演播，许志远由奚雨辰演播，邓果白由王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岩、侯仁德、李帅、李义辉、张青山等。本节目由萧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